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16日，常年期第二十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主持圣母升天节弥撒，指出真正的美是我们身上爱的记号。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耶稣接圣母升天，践行他对朋友的承诺。教宗敦促青年在静默中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印尼线上大众筹资，从一块钱到兴建219间圣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Con grande gioia, anche quest'anno, celebro con voi la solennità dell'Assunzione. Il Magistero della Chiesa ci insegna che Maria, terminato il corso della vita terrena, fu assunta alla gloria celeste in anima e corpo. Molte opere d'arte la raffigurano al termine della sua vita terrena come una giovane bellissima che si eleva fisicamente da terra verso la volta celeste.
1: 教宗首先指出, 许多艺术作品受到末世录经文的启发, 将升天的圣母玛利亚 描绘成面容姣好的少女, 象征着在圣母玛利亚心中, 天与地相遇, 时间与永恒交汇。 这景象表面上与我们经验到的时间流逝相互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不再灵活，而是更加笨重，肌肤不再细致，却显示出老化的迹象，头发失去色彩和光泽，变灰变白。教宗由此问道， 我们跟圣母升天画像中的美妙少女有什么共通点？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将两件奇事列入考量：一是天主之母永不腐朽的肉身；二是她的无玷圣心。教宗解释道，圣母玛利亚 灵魂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这邀请我们重新检视世界加诸于我们的许多审美标准，它们主要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有关， 可能会将我们禁锢在重重的枷锁中，使得我们把宝贵的心力浪费在那实在无足轻重且无法永存的事上。教宗举例说，饱受风霜的长者也能散发出宁静、和蔼与平安的光芒，以及外表迷人的人 也可能心硬如石，冷若冰霜，这就很容易明白哪里有真正的美，以及哪里还需要皈依、宽恕和医治。接着，教宗强调，如果我们渴望真正发现周遭的天主之美，我们就必须学会在婴孩稚嫩的脸庞 和长者的皱纹中加以领略，也在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成年人的成熟稳重中观察出来。我们应当聆听这每一个现实向我们讲述的独一无二的爱的故事，并在其中辨认出天国的一丝丝光芒。爱是人最美的装饰，爱是面容改变， 使人得以转变，使之变得高尚，并引领他往高天去。爱使人变得轻盈、自由、接近天主，即使处于人生的高峰和低谷也不例外。此外，圣母玛利亚的奇迹是各种极端的交集，如同我们在圣母赞主曲中听到的那样， 在这首赞颂之曲中，在天上的圣母通过他信德的谦卑表达，朴实地向我们讲述伟大的奥迹。作为谦卑的婢女，她为我们指出，我们也能在渺小的幅度与主相遇。因此，教宗提醒我们，我们不必舍近求远的 去寻找天主奥妙的至高至尊，却能在有真爱的地方与之相遇。比方说，辛苦在外工作一天的父母，回家后与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眼神， 年迈体

0: 若的祖父母照顾孙子孙女时，出乎意料的再次精力充沛，以及许多男女怀着信德与奉献的心，尽力让天国临于尘世，也让尘世接近天国。
1: Facciamolo in particolare oggi, guardando Maria, che Dio ha coronato di gloria in anima e corpo e che ci ha donato come madre, guida, compagna di viaggio e protettrice sulla via del cielo.
0: 教宗最后引用圣奥斯定谈论基督复活的话语，邀请信友们以基督为自己生活的指南针、参照点，改弦易辙，跟随光明。尤其在圣母升天瞻礼这天这么做，仰望圣母玛利亚，因为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天主将圣母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母亲、向导、旅途的友伴，以及护佑我们的人。

两种不同的图案模式，描绘同一个圣母升天的奥秘。教宗梁十四世8月15日在冈道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信友们诵念三中经，从这两种图案模式出发阐述庆祝这个瞻礼的深意。第一个图案模式历史悠久，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个模式存在，那就是天主之母的安眠。圣母玛利亚躺在石棺里，沉睡于死亡之中，敬爱他的宗徒们虔诚祈祷。画面正中间站着复活主耶稣，怀中抱的新生婴孩正是圣母的灵魂，他是来接圣母进入天主的光荣，也就是接到天国那里去的。教宗解释道，事实上主耶稣为圣母所做的就是他对所有朋友的承诺，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再者，这第一种模式彰显出核心真理，死而复活的主基督引领我们前往我们永远的终向，即永生。这是世世代代信友们在圣母安眠像前默观并祈求的，在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中就能欣赏到一幅巨大的圣母安眠镶嵌画。另一种图案模式则是后来在西方发展出来的，它呈现出童真玛利亚全身都在天上，在光的笼罩下常有天使和圣人们围绕着它，其中心是圣母光荣的身躯。这与末世录的经文相符合，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荣冠。有些艺术家将这两种模式糅合在一起，也就是荣服的圣母在上方，她的空幕在下方，而且幕里往往装满多种颜色的鲜花，宗徒们则举目注视在天上的圣母。教宗阐明，这第二种模式展现出圣母灵魂与肉身完整升天的道理。圣母玛利亚在尘世将血肉之躯赋予道成肉身的天主圣言，并跟随他直到在爱的牺牲中圆满结合，在他的引领下永远得享光荣。这个图案也让我们默观自己最终的命运。我们今天喜乐的在圣母身上称羡的光荣，也在时代的终结等待着我们。如同圣保禄所言，届时复活的主基督将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使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一起赞美上主，这位在圣母身上行了大事的主。停下脚步来静默片刻，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从而成为主基督的见证人。正值墨西哥教会于8月15日至16日在蒙特雷举行全国青年节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活动的青年们寄发讯息，如此勉励他们。教宗首先表示，他渴望以简短几句话临在于他们中间，一起走这段信仰旅途。
众多青年与他们牧者们的相聚，向世界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与上主合而为一，参与他的生命，从而达到我们蒙召的成圣。本届墨西哥青年节活动主题恰好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主基督亲口告诉我们，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和我在一起。为此，教宗对青年们说，你们要以你们自己的生命来接纳这些话，因为只有与主基督合而为一，我们才能让世界相信他，即使身处于你们举目所见的问题当中也不例外。教宗指出，在青年周围的这些问题源自于暴力、冷漠以及缺乏意义。教宗勉励年轻人停下脚步，花些时间静默，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进而与主基督相结合，成为他的见证人和希望的记号。在讯息的结尾，教宗鼓励青年们喜乐欢欣地参与这项活动，并将他们托付给瓜达卢佩圣母的护佑。教宗最后为他们颁赐尊座降服。现年36岁的陈俄我略，十多年前从未想过，他人生中关键至极的一刻，竟然发生在借着匿名的信封袋收到了1块钱。这名年轻的天主教徒于1990年4月8日出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时他几乎要放弃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短缺和阻碍的增加，灰心丧志的他不禁问道，天主真的还要他继续下去吗？随后陈俄我略不预期地收到了一封信，里面装着1块钱以及一段简短的鼓励讯息。从资金的角度，1块钱无济于事，但从灵性的角度，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陈俄我略说，我感受到天主邀请我再接再厉，这小小的慷慨举动成了大型运动的决定性的一步，后来影响到全印尼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如今陈俄我略所创建的天主葡萄园基金会以及线上大众筹资平台为建设圣堂贡献良多，受惠的天主教徒团体分布在该国极为偏远的地方。然而陈俄我略坚持，最大的成就不是用砖头、水泥或惊人数据来衡量的，因为建筑物只是有形可见的成果，真正的使命在于对人的建设，带去希望，兼顾信德，并且让边缘人士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陈俄我略第一次感受到想要为重建圣堂出一份力的渴望是，他把这个愿望解读为一砖一瓦的建设。当时他以为这意味着在天主教团体没有尽力聚会空间的地方盖起教会建筑物，年复一年在偏远村庄的旅行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今天解释道，早在安放第一块石头以前，教会就已经重新建起，它始于人们的互相陪伴、彼此分担，这些成了天主圣爱的记号。他指出，每个建堂项目也是一段皈依的旅途，村民尽其所能地贡献体力、劳动、物资、粮食，或者纯粹的鼓励，他们学会携手合作，克服差异，
重新发现自己团体的力量，盛唐竣工的同时，更重要的归属感也得到了更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叫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附得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那妇人前来叩拜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所愿望给你成就。”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基督在宣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治愈病人，所以他的名誉到处都有人听过，他可以治愈病人。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有一位迦南妇人知道也听到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来，在后面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我们在福音里面听过，为什么？因为耶稣觉得这位不是以色列人，他来不是为了这些外邦人。但是他的门徒就来跟耶稣说：“请他走吧。”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虽然耶稣说了这些话，妇人也没有放弃，还到耶稣前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就加了一句：“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我想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也会放弃，乖乖的走掉，那么重的话。但是那一个妇人他怎么回答？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啊。”他没有放弃，他还是相信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那这就是信的，完全相信耶稣。所以耶稣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的愿望给你成就。”耶稣就治愈了他的这位妇人的女儿。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奇迹就发生在他的家中，在他女儿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不是身份 才可以得到治愈。奇迹是信德，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她的信德让她得到了这个奇迹，这个治愈发生在她的女儿身上。所以虽然她是外邦人，她也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恩。以色列人虽然身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因为没有信德，没有得到天主的恩宠救恩。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信德比身份更重要。我们虽然受洗了，成为了天主教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我们的身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信德，我们也不会得到天主要赐予我们、赐给我们的恩宠。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就可以得到了救恩。我相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求的就是求天主增加我们的信德，让我们诚恳地跟随耶稣，相信天主的恩宠，相信耶稣能够治愈我们，带领我们到天国里去。让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跟随他，得到恩宠和救恩。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16日，常年期第二十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主持圣母升天节弥撒，指出真正的美是我们身上爱的记号。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耶稣接圣母升天，践行他对朋友的承诺。教宗敦促青年在静默中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印尼献上大众筹资，从1块钱到新建219间圣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教宗梁十四世于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在冈道夫堡宗座堂区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二次来到维拉诺瓦圣多莫堂，与该堂区教友们一起欢庆这个节日。
1: Con grande gioia, anche quest'anno, celebro con voi la solennità dell'Assunzione. Il Magistero della Chiesa ci insegna che Maria, terminato il corso della vita terrena, fu assunta alla gloria celeste in anima e corpo. Molte opere d'arte la raffigurano al termine della sua vita terrena come una giovane bellissima che si eleva fisicamente da terra verso la volta celeste.
0: 教宗首先指出，许多艺术作品受到末世录经文的启发，将升天的圣母玛利亚描绘成面容姣好的少女，象征着在圣母玛利亚心中，天与地相遇，时间与永恒交汇。这景象表面上与我们经验到的时间流逝相互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不再灵活，而是更加笨重，肌肤不再细致，却显示出老化的迹象，头发失去色彩和光泽，变灰变白。教宗由此问道，我们跟圣母升天画像中的美妙少女有什么共通点？为了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将两件奇事列入考量。一是天主之母永不腐朽的肉身，二是他的无玷圣心。教宗解释道，圣母玛利亚灵魂肉身一起升天的光荣奥迹，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隐藏老化的迹象，而在于展现出那也印在我们身上的爱的记号。这邀请我们重新检视世界加注于我们的许多审美标准，它们主要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有关，可能会将我们禁锢在重重的枷锁中，使得我们把宝贵的心力浪费在那实在无足轻重且无法永存的事上。教宗举例说，饱受风霜的长者也能散发出宁静、和蔼与平安的光芒，以及外表迷人的人也可能心硬如石、冷若冰霜。这就很容易明白哪里有真正的美，以及哪里还需要皈依、宽恕和医治。接着教宗强调，如果我们渴望真正发现周遭的天主之美，我们就必须学会在婴孩稚嫩的脸庞和长者的皱纹中加以领略，也在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成年人的成熟稳重中观察

0: 交际，如同我们在圣母赞主曲中听到的那样，在这首赞颂之曲中，在天上的圣母通过他信德的谦卑表达，朴实地向我们讲述伟大的奥迹。作为谦卑的婢女，他为我们指出，我们也能在渺小的幅度与主相遇。因此，教宗提醒我们，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地去寻找天主奥妙的至高至尊，却能在有真爱的地方与之相遇。比方说，辛苦在外工作一天的父母，回家后与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眼神，年迈体弱的祖父母照顾孙子孙女时出乎意料的再次精力充沛，以及许多男女怀着信德与奉献的心，尽力让天国临于尘世，也让尘世接近天国。
1: Facciamolo in particolare oggi guardando Maria che Dio ha coronato di gloria in anima e corpo e che ci ha donato come madre guida, compagna di viaggio e protettrice sulla via del cielo。
0: 教宗最后引用圣奥斯定谈论基督复活的话语，邀请信友们以基督为自己生活的指南针、参照点，改弦易辙，跟随光明。尤其在圣母升天瞻礼这天这么做，仰望圣母玛利亚，因为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天主将圣母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母亲、向导、旅途的友伴，以及护佑我们的人。

两种不同的图案模式，描绘同一个圣母升天的奥秘。教宗梁十四世八月十五日，在冈道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信友们诵念三中经，从这两种图案模式出发，阐述庆祝这个瞻礼的深意。第一个图案模式历史悠久，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个模式存在，那就是天主之母的安眠。圣母玛利亚躺在石棺里，沉睡于死亡之中，敬爱她的宗徒们虔诚祈祷。画面正中间站着复活主耶稣，怀中抱的新生婴孩正是圣母的灵魂，他是来接圣母进入天主的光荣，也就是接到天国那里去的。教宗解释道，事实上主耶稣为圣母所做的，就是他对所有朋友的承诺，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再者，这第一种模式彰显出核心真理，死而复活的主基督引领我们前往我们永远的终向，即永生。这是世世代代信友们在圣母安眠像前默观并祈求的，在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中，就能欣赏到一幅巨大的圣母安眠。

棉镶嵌画。另一种图案模式则是后来在西方发展出来的，它呈现出童真玛利亚全身都在天上，在光的笼罩下，常有天使和圣人们围绕着它，其中心是圣母光荣的身躯。这与《末世录》的经文相符合，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有些艺术家将这两种模式糅合在一起，也就是荣服的圣母在上方，她的空幕在下方，而且幕里往往装满多种颜色的鲜花，宗徒们则举目注视在天上的圣母。教宗阐明，这第二种模式展现出圣母灵魂与肉身完整升天的道理。圣母玛利亚在尘世将血肉之躯赋予道成肉身的天主圣言，并跟随他直到在爱的牺牲中圆满结合，在他的引领下永远得享光荣。这个图案也让我们莫观自己最终的命运。我们今天喜乐的在圣母身上称羡的光荣，也在时代的终结等待着我们。如同圣保禄所言，届时复活的主基督将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相似他光荣的身体，使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一起赞美上主，这位在圣母身上行了大事的主。停下脚步来静默片刻，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从而成为主基督的见证人。正值墨西哥教会于8月15日至16日在蒙特雷举行全国青年节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活动的青年们寄发讯息，如此勉励他们。教宗首先表示，他渴望以简短几句话临在于他们中间，一起走这段信仰旅途。众多青年与他们牧者们的相聚，向世界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与上主合而为一，参与他的生命，从而达到我们蒙召的成圣。本届墨西哥青年节活动主题恰好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主基督亲口告诉我们，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和我在一起。为此，教宗对青年们说，你们要以你们自己的生命来接纳这些话，因为只有与主基督合而为一，我们才能让世界相信他，即使身处于你们举目所见的问题当中也不例外。教宗指出，在青年周围的这些问题源自于暴力、冷漠以及缺乏意义。教宗勉励年轻人停下脚步，花些时间静默，以分辨什么是真正有所注意的，进而与主基督相结合，成为他的见证人和希望的记号。1990年4月8日出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时他几乎要放弃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短缺和阻碍的增加，灰心丧志的他不禁问道，天主真的还要他继续下去吗？随后陈俄我略不预期地收到了一封信，里面装着1块钱以及一段简短的鼓励讯息。从资金的角度，

一块钱无济于事，但从灵性的角度，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陈俄我略说，我感受到天主邀请我再接再厉，这小小的慷慨举动成了大型运动的决定性的一步，后来影响到全印尼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如今陈俄我略所创建的天主葡萄园基金会以及线上大众筹资平台为建设圣堂贡献良多，受惠想要为重建圣堂出一份力的渴望是他把这个愿望解读为一砖一瓦的建设。当时他以为这意味着在天主教团体没有敬礼聚会空间的地方盖起教会建筑物，年复一年在偏远村庄的旅行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今天解释道，早在安放第一块石头以前，教会就已经重新建起，它始于人们的互相陪伴，彼此分担，这些成了天主圣爱的记号。他指出，每个建堂项目也是一段皈依的旅途，村民尽其所能的贡献己力，劳动、物资、粮食，或者纯粹的鼓励，他们学会携手合作，克服差异，重新发现自己团体的力量。圣堂竣工的同时，更重要的归属感也得到了更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叫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附得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那妇人前来叩拜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夫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所愿望给你成就。”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基督在宣传福音的时候，

其中一个行动就是治愈病人，所以他的名誉到处都有人听过，他可以治愈病人。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有一位迦南妇人知道也听到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来，在后面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我们在福音里面听过，为什么？因为耶稣觉得这位不是以色列人，他来不是为了这些外邦人。但是他的门徒就来跟耶稣说，请他走吧。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亡羊。虽然耶稣说了这些话，妇人也没有放弃，还到耶稣前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就加了一句：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我想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也会放弃，乖乖的走掉，那么重的话。但是那一个妇人她怎么回答？她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啊。他没有放弃，他还是相信耶稣可以帮他治愈他的女儿。那这就是信的，完全相信耶稣。所以耶稣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德真大，我就照你的愿望给你成就。耶稣就治愈了他的这位妇人的女儿。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奇迹就发生在他的家中，在他女儿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不是身份才可以得到治愈奇迹，是信德。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信德让他得到了这个奇迹，这个治愈发生在他的女儿身上。所以虽然他是外邦人，他也能够得到天主的救恩。以色列人虽然身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因为没有信德，没有得到天主的恩宠救恩。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信德比身份更重要。我们虽然受洗了，成为了天主教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我们的身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信德，我们也不会得到天主要赐予我们、赐给我们的恩宠。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就可以得到了救恩，我相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求的就是求天主增加我们的信德，让我们诚恳地跟随耶稣，相信天主的恩宠，相信耶稣能够治愈我们，带领我们到天国里去。让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跟随他，得到恩宠和救恩。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指出，对礼仪的尊重出于由衷信靠天主的态度。阿根廷博卡利克书记表示，教宗的讯息强调基督徒社会承担的重要性。排雷咨询小组和关怀信托组织在老挝的成员解释排雷行动和风险教育如何帮助社区重新利用土地并重建未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培育不是少数专家的专业，而是全体天主子民的内心态度。在关于天主子民礼仪培育的会议于俄勒冈天使山隐修院举行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函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罗赫枢机，强调这一点。在这封信函中，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教宗方济各的宗座牧函：“我渴望而又渴望，重申，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应当接受严谨且持续的培育，以振兴普世教会的礼仪生活。”为此，教宗梁十四世鼓励本次会议的与会者探索具体途径，以便于在基督奥体的各层级进行礼仪培育。教宗指出，礼仪培育的首要具体场合就是我们每个主日天聚在一起举行感恩祭的习惯。这些圣祭依循礼仪年的节奏，并以逾越奥期为中心，通过适当的培育和虔诚的敬礼，天主教徒将为了礼仪并受到礼仪的培育。此外，为促使神圣奥期的庆祝庄重得体，我们必须强调忠于或批准的经文和礼规的必要性。每个人都蒙召为神圣奥期的庆祝做好准备，尤其是司铎必须依照教宗圣保禄六世和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颁布的礼仪形式。教宗梁十四世解释道，对礼仪的尊重务必出于由衷乐意和信靠天主的态度，展现出在天主的伟大前谦卑低下，并对教会的共荣真诚忠信。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份莫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的人民，我们谦卑的人民爱戴圣父教宗。历来如此，对每一位教宗都是这样。阿根廷首席主教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总主教博卡利克枢机如此谈论了八月五日官方宣布的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消息。这次访问是教宗拉丁美洲长途牧灵之旅的一部分。这位有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前使会会士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解释说，教宗梁十四世将在我们的大洲留下的讯息，其意义必然与信仰的社会层面有关。博卡利克枢机强调，如同方济各教宗，梁十四世教宗致力使信仰体现于行动中，参与我们人民的发展。他先知性地谴责各种缺失、不足、不公、苦难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指出，在未能平等惠及所有人的经济政策下，在许多地区蔓延开来的严重贫困状况。他说，教宗梁十四世将高度重视基督徒对社会秩序的承担。就此而言，他将全面强调平信徒的议题，这在承担使命方面至关重要，有助于 参与社会、经济和传播生活，以及深入最艰困的地区。生命在那里受到威胁，许多人至今仍被排除在有尊严的生活之外。因此，书记表示，教宗将带给这个南美国家的是一份牧灵讯息，因为这是一趟牧灵和使徒访问，但首先是对教会的访问。阿根廷首席主教补充说，梁十四世教宗在不同场合，尤其是在枢密会议上，多次向我们重申了福音的喜乐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也就是在我们时代极为特殊的情境中，福音出传的核心地位。我们所处现代世界的挑战是回归本质，回归福音出传，并将它呈现为一项指明牧灵道路的鲜活事物。书记进一步强调，自教宗梁十四世的宗座牧职开始以来，和平一词一直是特别强调的主题，表达了全人类和每个人内心的呼声，即渴望一种尊重人性尊严的公正和平。这和平源自友爱、团结、正义，也源自将把我们社会中最脆弱者、最贫困者置于中心。归根究底，这正是牧灵的定义，以人为中心，尤其是最无助者和最贫困者。博卡利克书记最后表示，教宗必定会大力坚持这一点，并为我们留下许多值得继续省思和深入探讨的内容，使我们在他访问结束后仍能持续深化这个议题。这是每个人的任务，但尤其是主教们的任务。教宗的琐事以及他所展现的一切，都会在融入团体的这条旅途上对我们有所注意，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光照下关注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我也相信这些是我们为他十一月来访做准备的关键要素。我叫曾武延章，来自老挝的川矿省，目前在排雷咨询小组工作。排雷咨询小组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的组织，致力于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清除和销毁地雷、结束炸弹及其他未爆炸的弹药。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老挝开展工作，帮助团体安全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我的祖国至今仍饱受50多年前那场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药之苦。曾武延章向本新闻网讲述的见证，揭开了冷战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了至少3个令人震惊的悖论。第一，就人口比例而言，老挝是历史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然而，它的这段历史却很大程度上被世人遗忘。第二，这场冲突从未被正式的公开，由于无法公然对一个公认中立的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轰炸行动。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秘密战争。第三个悖论在于这场战争持续至今的遗留影响。数以百万计的结束炸弹未能爆炸，据估计，老挝全国范围内仍散落着约8000万枚未爆炸的炸弹。仅在2024年，未爆炸的炸弹就造成了48人伤亡。这提醒人们， 对于许多老挝人而言，那场战争从未真正结束。要理解这段历史，有必要回溯到1954年。那一年，法军在滇甸府败于越南独立同盟会，结束了在中南半岛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内瓦协议承认了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并宣布他们为中立国。然而，新独立的老挝很快陷入内战，老挝皇家政府与巴特辽兵戎相见。与此同时，胡志明小道的大部分的路段都途经安南山脉，老挝因此成为主要的走廊，这个中立国随之正式成为冷战的关键战场。1964年12月，美国发动滚雷行动，这是一场未公开的轰炸行动，持续了将近十年。1964年至1973年间，美军飞机在老挝投下了超过200万吨的炸药，这就是秘密战争，一场在越战阴影下的冲突，其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数百万老挝人民的生活。战争结束50多年后，爆炸物处理队仍在老挝各地的农田、森林和村庄中进行清理工作。光环信托组织的老挝项目负责人古里罗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该组织自2012年起在沙湾拿基省开展工作，人们至今仍在地下可能埋有未爆炸弹的土地上耕种，这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和整个团体的日常安全。尽管近年来伤亡人数已显著下降，但依然有人死伤。除了排雷之外，光环信托组织还与当地的团体合作，教人们识别危险并安全的通报。古里罗讲述说，在某些区域，我们的团队单日内便发现多达百件未爆炸物，在将土地归还给团体之前，必须将每一件未爆炸物定位、挖掘出来，并安全地销毁。同样的使命也驱动着排雷咨询小组。曾武延章表示，除了排雷行动，他们还提供风险教育。土地一旦被清理干净，家庭便得以复耕，团体可以修建学校和道路，孩子们能无忧无虑地玩耍。曾武延章谈到，我来自川矿省，那里是受未爆炸弹药污染数一数二严重的地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工作带来的改变。我们每清除一枚未爆炸的弹药，就为一个家庭消除一份威胁，每清理一片土地，就为团体增添更多的安全、信心与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刚果比特山达修女教导女性如何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上智孝女会的修女用了10年的时间，通过明智的母亲们项目，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们获得他们的尊严。

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传统，但面对同样的困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们每天都要面对金融危机、子女教育、家人的疾病以及缺乏知识和有关他们权益的讯息所导致的问题。为了摆脱这情况，并获得他们时常被社会否认的尊严，最好的方式是团结起来，相互支持。这是上智孝女会的比特山达修女十年前决定在基桑加尼市成立明智的母亲们协会的原因，为的是把城中淳朴的女性联合起来，不排斥、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帮助她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比特山达修女讲述说，在她们中有天主教妇女，有穆斯林、耶和华见证人和新教的妇女，以及觉醒教会的女性。最初，她们不同意这个一同进步的选择。第一个组成的小组要求按照妇女们不同的宗教组成不同的小组。她们认为，在有宗教差异下无法一起工作。修女接着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听了电视转播的讲道，我们明白所有的这些讯息包含了负面批评、煽动分裂、敌视和暴力。比特山达修女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为了创造团队

精神，他以过去他在加拿大进行的三年计划为基础。这个计划的路线包括研究和认识当前文化现实，以及注意所在环境中的思维方式，好能陪伴小团体中的人。修女说，如此我们能更了解社会强加给这些女性的不适的条件，与她们密切接触，也让我们证明和确定这些妇女的力量、才能、勇气、特性、爱是惊人的，她们是希望的携带者。那些作为母亲的妇女们，在她们之间逐渐地建立了和谐，她们决定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她们能够合作，克服种族和宗教的差异，在关系困难的情况中寻找和平。妇女们体现出了一个强大的创意和主动的精神。毕特山达修女评论说，单独一人，一个女性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与其他妇女团结起来，总能找到解决方案。

在比特山达修女推动的协会的支持下，基桑加尼的明智的母亲们很快地学会了一同工作。她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小组，每组最多20人。培育课程有公民教育、女性权利、家庭计划、家庭收支预算管理等。实际上， 经济困难是这些妇女们要面对的其中一项最大的挑战。她们需要发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独立。第一个收入来源是生产和或者出售农产品。首先从木薯开始，修女说，起初若干小的小组购买木薯， 将其制作成面粉或者所谓的奇克旺格。奇克旺格，这是一种用发酵的木薯面团卷起来的食物，是刚果河流域传统食品。在木薯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整个女性团结互助的精神。 这是在相互认识的第一阶段期间获得的。比特山达修女说，另一个小组承担了种植木薯，并向制作奇克旺格的人提供木薯的任务。目前每个小组现今大约有10个小组，大约由20来位妇女组成，都由自己的领导委员会来领导。 该委员会监督货物出售的过程，母亲们也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加入协会，或想这举措的成就的，也有孩童。修女高兴地表示，很多人营养不良或者患病，他们得到了治疗。另外， 很多母亲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学，甚至去念大学。回首往事，比特山达修女为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首先要感谢上至孝女会和外边的合作者的支持。修女评论道：“我可以说，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家庭要有食物， 儿童可以上学，大部分都实现了。可是，我们的母亲们做得更多。”修女最后总结道：“真为这。”

一些女性感到高兴，感到鼓舞，她们不停地感谢修女们和修会。至于我们这方面，很高兴看到她们能够利用这个陪伴方式，逐渐地，她们不仅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找到了她们的母亲的尊严。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